0: 早上九点，
1: 你的凉拌。
0: 首相促请加速免签直航，以致力开拓俄罗斯游客市场。18名2025年 STPM 优异生获得政府大学奖学金资助。伊朗表示，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Salam alaikum madani， 端午安康，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dusriana Ibrahim 指出，我国和俄罗斯之间应该加快落实免签旅行便利和直飞航班的安排，以提升俄罗斯游客到访我国的人数。首相提到，目前俄罗斯游客到访我国的数量比其他和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仍然偏低。他说，每年大约有500万名俄罗斯游客前往土耳其，大约200万名前往泰国，但是相比之下，前来我国的人数只有大约10万人，差距明显。针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仪式，首相说，我国对此表示欢迎，并且希望这能结束西亚动荡局势，并且保障永久和平。首相指出，即便美国和伊朗的最终协议必须在最多60天内达成，但是他对于这项正面发展充满信心。首相也提到，他是依据这两国谈判的关键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向他提供的情报而充满信心。也是财政部长的 Dadusriana Ibrahim 透露，俄罗斯同意长期向我国供应石油和天然气，无需在每年或者是特定的季度重新签署协议。针对这项合作的期限，首相也表示，有关协议的原则上已经达成，目前只需要等待该协议的敲定和签署。总共有18名2025年高级教育文凭考试 STPM 的最佳考生获选享有政府大学提供的新福利，也就是大学本科学费奖学金资助，以支持他们继续深造。教育部长 Falina Siddiq 指出，这项新举措是为了确保表现优异的 STPM 学生可以持续获得支持，顺利升读大学本科阶段。他表示，从今年2025年 STPM 这一届开始，各个政府大学将为成绩最优异的学生提供本科学费奖学金或者是入学资助机会。他说，各政府大学积极响应并且共同参与这项计划，为优秀 STPM 生提供升学机会，让他们可以在更高学府继续追求学术发展。反贪污委员会揭露，总共有1638家企业涉嫌向社会保险机构做出虚假申报，以获得在职业赋权计划 2.0 下提供的奖业，并且涉及总额4500万 Ringgit 的损失。反贪会主席 Dadusri Abdul Halim Aman 透露，该机构已经重点关注当中被确定涉案的143家企业，进而逮捕了97名涉案者。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陆路交通局将扩大数码执法方式，作为提升监督效果，进而减少路障的设立。他指出，这项全新方式将采用摄像技术，那就是在巡逻车内安装摄像机，以便可以自动的确认各项交通违规行为。他说，这款摄像机备有高清画质，同时也备有镜头放大功能，以便可以清晰的看清违规驾驶者的画面。他也透露，将在近期内公布摄像机的功能。陆兆福补充，这种方式也将优化执法人员的取缔工作，而无需增派更多人手。民主行动党昨天晚上率先公布33岁律师徐宝仪为候选人，以出战柔佛州民籍摩州议席。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表示，随着这项宣布，已经服务该选区2届的原任州议员周忠信将让路给新面孔。陆兆福指出，周忠信被考虑在来届的全国大选中上阵拉美市国会议席，因为原任的国会议员彭学良已经表明不会再寻求连任。首相政治高级秘书登古达杜斯里扎夫登古阿布杜阿兹表示，他有意在第16届全国大选中攻打雪兰莪议席。对此，他已经向人民公正党最高领导层提出建议，也获得首相兼党主席达杜斯里阿纳伊布拉希姆的同意。不过，至今还没有定案。也是公正党安邦区部党员的扎夫表示，他自己没有锁定想要攻打的选区，一切将交由党领导层决定。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世界杯消息，在 A 组小组赛当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开场仅仅6分钟，捷克队便完成闪电破门，一度领先。然而下半场南非持续施压，第83分钟凭借点球扳平比分，全场战罢，双方1-1握手言和。两轮过后，两队同积一分，排列小组第三、第四，争夺出线名额的希望只剩下最后一轮。此外 ，B 组第二轮，瑞士队以4-1打败波黑队之后，掌握晋级的主动权。在另外一场的 B 组赛当中，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6-0狂胜卡塔尔。卡塔尔在整场比赛总共接到2张红卡。国际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会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有鉴于此，伊朗已经责成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给予审查和回复。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副总统万斯表示，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的承诺。伊朗连续2个晚上没有在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万斯又说，备忘录当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星期四开始计算，他会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领导美国团队。技术谈判预计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限制，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和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代表团原本已经准备启程参加和美国为期60天谈判的第一轮会谈，但是随后决定暂缓出行。消息人士也指出，伊朗早前已经向美国和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纽约时报广场18号下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嫌犯已经被捕。警方说，事发之后，一名嫌犯很快被警方控制，涉案枪支被缴获。消防局指出，一名伤者被送往医院，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美国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枪响之后，广场上的人群急忙逃离，警方已经封锁附近道路。朝鲜谴责七国集团对朝鲜无端政治攻击。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对朝鲜进行政治攻击，对七国集团违反朝鲜宪法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金宇正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以及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有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的在军事化路线违背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近期一系列的在军事化行动引起俄罗斯等国家的担忧，俄罗斯有定期提醒日本注意有关路线有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促请加速免签直航，以致力开拓俄罗斯游客市场。18名2025年 STPM 优异生获得政府大学奖学金资助。伊朗表示，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 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2014年的今天，我国羽毛球单打名将拿督李宗伟在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决赛以21-14和21-12直落两局打败香港的胡赞。拿督李宗伟也是我国在本届赛事中唯一的代表。女单项目由中国选手李雪芮获得，她在决赛中打败了来自中华台北的戴资颖。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3: 你的难过我来分担，你的快乐我来分享。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声茶馆。
4: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住今天，才能有更辉煌的明天。
5: 时间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去珍惜。
0: 岁月软板双臂，却从未削弱父亲守护家庭的力量。父亲也许不善于表达，却总把爱藏在行动里。那份沉默的守护，那份坚定的陪伴，总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成为最安心的依靠。正如人们常说，母爱温柔深厚，父爱坚定长久。在父亲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向天下父亲致上最深敬意。

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呢很快已经来到早上就是9:18了。首先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端午安康。今天是端午节，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这几天已经开始吃上粽子了呢？生活呢或许忙碌，但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微笑。每个认真努力的早晨都是通往美好未来的开始。早安，愿你今天收获好运，也收获快乐。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是今天呢将会由我的出现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00的。端午安康哦，真的这个今天也是一个难得的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美好的一天的早上的开始呢，就有一个怎么说美好的心情来迎接所有的事情哈。无论是什么事，无论是好事，无论是不好事都没关系，因为这个呢才是就是形成你人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聚集点吧。我觉得是所有的事情呢聚会在一起，那才会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对吧？没有谁是一帆风顺，没有谁的人生当中是不会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呢以最美好的心情来迎接它，来挑战它，来战胜它，对吧？好了，那9:19这个时候为您送上周柯宇的这首歌曲《为你我可以》。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想更健康，想更快乐，想把生活过得更好，活出其美，聊身心成长，谈亲子关系，说养生秘诀，让你由内到外活出美丽与自信。每逢周五上午10:30，活出其美，活出生命值。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28喽，那很快呢，我们就是来到今天有声茶馆第一小时的节目单元了嘛。待会儿呢，将会带给大家的就是天气预测以及我们的这个足球赛事的最新战况哈。那至于第二个小时呢，今天是周五嘛，所以有的是活出其美。今天的活出其美要跟大家聊什么样的内容呢？就请你敬请留意咯。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啦。也希望今天为您选上的旧曲你会喜欢。然后我们就说到今天这个端午节嘛，其实现在端午节呢，其实这个粽子的这个内馅呢，真的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只有你想不到的，这句话这么说应该对吗？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样化，对吧？有当然有传统的就是猪肉粽啊，但是猪肉粽子的话呢，它又可以分成有很多什么梅豆猪肉啦，然后又花生猪肉啦，然后还可以放这个栗子板栗猪肉啊，然后还有海鲜的，然后还有就是娘惹粽子啊，然后还有这个花生粽啊，或者是碱水粽啊，就是没有料的啊里面。然后现在其实还有很多，还有什么就是一些果冻的粽子啊，然后还有五花八门的。那你吃过最特别的粽子又是什么样的粽子吗？那就欢迎你呢，就是可以在地道的直播间里面呢分享给我，让我知道，或者是让我看一看有什么是我完全没有想过它可以出现在粽子里面的一些馅料呢，都欢迎你呢就是一起来分享的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有的就是胡夏的歌声《梦中的那片海》。

0: 食品安全从你我做起，重视卫生，守护健康，让每一口食物都成为安心与健康的保障。什么是食品安全？简单来说，就是确保食物在准备、烹饪与储存的过程中保持卫生与安全，避免受到有害物质污染。因为健康的生活始于安全的饮食。每年6月7日的世界食品安全日也提醒我们，食品安全人人有责。无论在家、外食或购买食品时，都别忽略卫生与安全，因为守护健康就从每一天的饮食开始。
1: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咯。上午的时候呢，斗湖局部有雷雨，纳米局部有阵雨，古达吉山打根局部有雨，西海岸及内陆属于天气良好。然后下午的时候，内陆古达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米及西海岸局部有雷阵雨。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西海岸内陆及斗湖局部有雨，然后局部有雷雨，纳米局部有雷阵雨，山打根局部有雨，古达局部有阵雨。而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22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2: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1: 是的，这个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抢先看哈。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较早前结束的 K 组赛事中啊，乌兹别克斯坦以1-3不敌这个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成功收获小组赛首场的胜利。另一场赛事方面呢，捷克与南非经过激烈的较量后呢，最终以1-1握手言和，双方各得一分。至于瑞士则展现强大进攻的火力，以4-1击败波黑，全取3分。而当天最悬殊的比分是来自加拿大，球队火力全开啊，以6-0大胜卡塔尔，成功拿下了宝贵的3分。那目前呢，正在进行中的 A 组焦点赛事则由韩国迎战墨西哥。接下来为您送上世界杯抢先看，一起认识两支球队以及本场赛事的焦点看点。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与 RTM 一起感受世界杯的热潮。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世界杯小组赛继续展开，接下来为大家关注 A 组焦点赛事，由墨西哥迎战韩国。墨西哥首战表现稳定，以2-0击败南非，成功取得开门红。球队一向以速度、技术和灵活的进攻配合著称，在世界杯赛场上也拥有丰富经验。韩国方面同样在首战交出亮眼表现，以2-1战胜捷克，顺利拿下三分。韩国队以积极跑动、快速反击和团队纪律见称，往往能在比赛中制造不少威胁。本场比赛对双方来说都十分关键，墨西哥和韩国目前都手握三分，如果能够再下一城，就有机会进一步掌握小组出线主动权。究竟墨西哥能否延续盛世，还是韩国能够乘胜追击？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 A 组强强对决。这里是世界杯抢先看，带您提前掌握世界杯精彩焦点。
1: Hey, Guru, 为什么这里的 RTM 广播有时候会断下断下的哦？那收音机都讲不出话来哦。
2: 我不知道哦，阿明啊，据我所知，通常都是那些收到广播啊发射机的干扰啦。
1: 这样怎么样哦？听不到。
2: 哦，那没关系，我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啦。你可以点击 RTM Click， 所有的 RTM 广播电台啊、RTM 电视台啊，一切应有尽有都在其中。那好容易干。
1: RTM Click。
2: 喂，你用你手机下载 RTM Click 就是了吧？
1: 哦，原来如此。就信你这一次，马上就下载了。

0: 在身边。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2: 是的，这个时候9:48，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首先这一则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说到，2025年沙巴。马来西亚、不是，应该是说2025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 STPM 的成绩呢，就在18日放榜了。沙巴的成绩表现持续进步，共有7546名的考生，占总考生的 98.87%。 然后呢，在报考的四科或五科科目中取得全科及格的成绩，较2024年的成绩 98.81% 的全科及格率微升了 0.06%。有的。再来，我们看到就是沙巴州亚庇批准委任拿督赛努丁阿曼呢出任新任的州政府秘书，并将于2026年6月29日起呢正式生效的。现任沙巴州公共服务总监赛努丁呢是接替即将于2026年6月28日届满的拿督沙化乌东。好，那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50了。待会儿呢，我们在10:00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客语地方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会有这个活出奇美等着大家哦。那我们就期待下个小时再见啦。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如果您是霸凌、虐待或弃婴案件的目击者，甚至是受害者，请记住，您并不孤单。拨打关怀热线15999或 WhatsApp 0192615999，这里有24小时运作的辅导与保护服务，也为青少年提供社会问题与霸凌的咨询与帮助。不要沉默，伸出手，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
1: 小宝 VFM， 你的凉拌
2: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3: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4: 沙巴 VFM 三打根 FM 96.1。

Salam Malaysia Madani Don M on Kong Ni Hao Nya Tang He Saba VFM Kina He Wong Yi Yi Wing Yi Dai Loi Hakka Ti Fong Sin Wun Sin Wun Pan Chip Yong Kim Ken Siu Sen He Sin Wun Ti Yao Saba Chiu Gong Kyung Fu Wu Zong Gam Tato Zai Nu Din Aman Siu Wui Chut Nim Sim Yin Chiu Jin Fu Bi Su十八年面黎明追究李素热之以剧接纳面痛荡成为三名闪善人荡千户将在等南献镜泪落吴面壮拥马条而郑假何聊吴面街少业以下是小门内容轻烟十八朝共腔服务总监界得到在怒电阿曼佛朝尖父烧会烟出烟善烟朝尖父必数并将在检验六月二十九号起尖舌上校在怒电将接铁烟期将在检验六月二十八号街万界得到十法运通小妾铺葬得到舍利彭里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上线随着日康会验界落实希望十八朝共腔服务提气令教持续进步并提升竞争力推动朝行政管理改革和转型迈向持续发展和作业并确保政府各项政策顺利执行秋服人民及促进朝内繁衍其指出朝政府对十法运动自2019年出现朝政府秘书以来以作一届表现坚毅展现善先作风揭廉战态度履行职责表达追崇教界建议同建议同重闪感谢阻碍十法运动以法会烟会等用阿鲁生态发展数年有限公司动书主持该公司黑日价隶属于少切铺葬公司界尖联公司其验期处2026年六月一号起上校十八年面黎明追究李素陈本业热之以剧接热气接纳面痛荡成为三名闪善人荡三名主持特独夏志之强调日康剧天是爱加强三名战体界实力以及披荐前的太监、太善界、准批同能力。结彩主持三名追究李素会议后，蔡显焕发布会上指出，三名将向面痛荡赞叹牙康剧团。随着面痛荡加入，三名共有六宅善人荡，其他五宅尖荡包括沙把棉衣荡、沙把团结荡、沙把移民希望荡、朱棉荡及爱沙把荡。等南施展闪桥下将献镜热初加设200万ringgit计内陆吴面壮拥马条而郑假河寮吴面街少业会改天起大秋前线街旅游建店十八农业吴业及涉片工业铺葬达到贾马威贾阿法表示该马条街最重石的煎窑共腔拱前桥干街同排水桥以及沙把吴业合作沙街拱前树进行最后构填，结果该项目将成为第二集专门针对内陆吴面街同内县实施。其视察马条城址时表示，希望能叫让内陆吴面增加小业，计调将会将廿集马条作为一集跟正言要世界吴发订录点。今年梅兰立赵议员界就马会表示，一旦马条落线，等林民众也将要机会每日发达善善街何唔强言？会开支持内陆吴业界发展，政府已经向八名内陆吴面、宽青海、白少、配批现强、揭埔吴共基街还占索。日空仲设约涉二万连结界人初检系同个吴业局拍出界。特督贾马威指出，一旦目前侦差先行街防逢拱前前面进贡，该码条企划行街码扁大抽回善界旅游产品。
其讲该天气将显见多则摊位，公众连叫在丹南新桥下向烧团暗街放松时光，及欣赏热络每件。其强调，日后努力系政府增加旅游景点，并会当天下期提供新石世界创意主义。同时，佢也表示，河流同九旗街清理工作也已加强，以感受该天气出差期同商业场所街上岸水翻风险。沙巴泰克在2026、2027学年，迎来开1088名医科先生，创下改革医科课程历史上界最高录取纪录。沙巴泰克教长特杜卡斯曼苏教授指出，就省人数创善教，重欢泛人害沙灰民众对沙泰教育质量同学术路见解持续信念。佢强调，依靠解团系学生从中学实现到根基挑战新界泰学生发界近近高突期，学校将致力以培养在学术、严格同两头列上前面偏繁界别入省。另外，沙泰科学同工艺依靠中心主任表示，处处空走体现在沙泰致力以会唔同背景学生提供包容新界九定教育机会。其讲在本届报道界新生中有695人受托理科医科，99人受托农业科学医科，75人受托祖先工艺医科，以及27人受托沙灰科学医科。见下重报小门提优。沙巴州公共服务总监特杜在努丁阿曼稍会出任现任州政府秘书。沙巴人民联盟最高理事叶志宇杰接纳民通党成为三名选善人党。政府将在等南县境内陆吴棉专用码头，以增加河流吴棉街商业。新闻报告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
1: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2: 未来的路等我展翅高飞，安息。
3: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0: 吃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4了。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待会儿呢，将会有的是活出其美。那刚才节目的开始为您送上是小鬼黄鸿升的这首歌曲《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接下来呢，为您送上陈小春的歌声《我爱的人》。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悸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听见内心生长的声音，遇见更好的自己。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活出其美，我是梅姨。这个星期啊，心里总觉得特别温暖。今天刚好是端午节，而到了这个周日呢，又是父亲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节日经常挨得特别近。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什么巧合，倒更像是老天在提醒我们，有某些人，有些事，值得我们在这个时候把脚步停下来，好好去想一想。小时候的我呀，觉得端午节其实就两件事，要么就吃粽子，要么就看龙舟。那个时候哪里懂什么传统文化，一到这天心里就想，哇，今天又有粽子吃了。可是长大以后才慢慢发现，其实这些传统节日背后藏着的，从来都不是什么仪式感，而是一家人之间的牵挂还有陪伴。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家里都是怎么过端午节的？我印象最深的，除了粽子的香味，其实是全家人一起准备的那个过程。粽叶要提前泡好，糯米要浸泡过夜，馅料呢也是要提前一两天就备齐。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是妈妈一个人在操持，对不对？但现在你仔细回想一下，会不会发现其实爸爸也一直都在。他可能确实不会包粽子，男人的手太大太笨拙了，粽叶一到他的手里就会容易皱了或者是折了。但他会一大早跑去市场，把那一大捆沉甸甸的粽叶搬回家。他会默默地坐在一边，把绑粽子的绳子剪成一段一段的，或者他会站在厨房门口探一个头问一句，要不要我帮你们烧水呀？你看，他不太会说话，但他一直都在。等到粽子终于煮好了，他一定是第一个坐在桌边的人，拨开一粒，然后说一句，还热的呢，快来，大家一起来吃，自家做的就是香。就这么一句话，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热腾腾的画面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我想在你们的心里一定也保留着一个类似闪闪发光的画面吧。现在的日子节奏真的太快太快了，快到有时候节日来了，我们最习惯做的事情变成了先拍了一张粽子的照片发朋友圈，然后低头继续刷手机，或者就是趁着难得的假期出去消费打卡买买买。节日好像渐渐变成了一个个消费的符号，而不是一个让我们真正停下来的理由。但我常常觉得，传统节日之所以能流传到今天，除了那些古老的故事，更因为它真的有一股力量能击中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端午节真正留下来的到底是什么？是那口粽子的香味吗？其实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那个下午，是那种我们家每年都这样过的熟悉感，那种被家人记得的感觉，那种不管发生什么都有人陪着我的安全感。这个才是传统最珍贵最无可替代的地方。所以端午节对现在的我来说，不只是一个日历上的假期，它更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不管平时有多忙，也别忘了回家看看。好，既然说到回家，这个周日就是父亲节了。
今天我也想和大家聊聊爸爸这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天底下很多的爸爸好像都特别不会表达，他几乎从来不会跟你说我爱你，不会说孩子我很想你，也很少说你辛苦了。在他的词汇库里，似乎天生就缺少了这些煽情的字眼。但是他会做的东西有哪些呢？比如你开车出门的时候，他会习惯性的站在门口看着你，一直看到你的车转了弯看不见了，他才默默走回屋里。比如你难得回家一趟，他看到你第一句话绝对不是想你了，而是回来啦，吃饱了没，家里煮了饭。又或者你生病的时候，他明明自己心里急得不行，表面上却什么都不说，只是趁你不注意悄悄把药和温水放在你的床头。我小时候总觉得爸爸有点严肃，甚至觉得和他之间有一层距离感，有时候坐在他的身边都不知道该找什么话题开口。可是长大以后，自己经历的事情多了，才慢慢读懂，原来那些大山一样的沉默背后，藏着的全部都是满满的爱，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所以他选择用行动替他来说。爸爸这种人啊，他不是不爱你，他只是太不擅长用语言来爱你。所以这个父亲节我特别想说，如果你的爸爸还陪伴在你身边，其实我们不需要送这么昂贵的礼物，也不需要特地去多高级的餐厅，就只是回一趟家，陪他坐一坐，吃顿便饭，听他唠叨唠叨。或者如果你在远方，那就打一通电话过去，亲口跟他说一句，爸，父亲节快乐，您辛苦了。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美姨，说这种话太肉麻了，怪怪的，我们家向来不是这种风格。没关系，那我们就换一种方式，发一条简短的信息，买一样他平时舍不得买的小东西，或者什么都不带，就只是把自己带回家，相信我，他一定会懂的。好了，今天这一集节目聊得比较温柔，也比较慢，因为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端午和父亲节交叠的周末，我们真的很值得让自己慢下来，去好好想一想那些一直默默守护陪伴着我们的人。如果这个周末你刚好有机会回家，记得在家里多待一会儿，多陪陪他们。如果因为工作实在没办法回去，也请记得打一个电话。有时候最珍贵的传统从来都不是节日本身，而是在这世界上还有人愿意陪你一起过节，还有人在远方深深地牵挂着你。端午节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屋子里的粽子香，更是一份关于家的记忆。愿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依然记得陪伴，依然记得去爱。活出其美，活出生命之美，我们下集节目再见。

0: 家吧 BFM 你的凉拌，
1: 让我们一起拍手，哇呜哇呜哇哦哦，一起加油，哇呜哇呜哈哈，
2: 谁都不可取代。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与你作伴。

是的，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上午10:53了。s a b a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那很快我们呢，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到这里呢，就要告一个小段落啦。待会儿呢，11点将准时为您带来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所以希望你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喽。那这个时候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来自林俊杰的歌声《1000年以后》。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Assalamu alaikum madani， 端午安康。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景泉。首先是新闻体要。沙巴州公共服务总监 Dato Zainuddin Ahmad 受委出任新任州政府秘书。沙巴人民联盟最高理事一致议决接纳民同党成为沙盟新成员党。政府将在达南新建内陆渔民专用码头，以增加河流渔民的收入。以下是新闻内容。现任沙巴州公共服务总监的 Dato Zainuddin Ahmad 获州政府委任出任新任州政府秘书，并将于今年6月29日起正式生效。 Zainuddin 将接替任期将于今年6月28日届满的 Dato Safa Udong。 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r 相信，随着这项委任的落实，希望沙巴州公共服务体系能够维持进步，并且提升竞争力，推动州行政管理改革与转型，迈向持续发展与卓越，并确保政府各项政策顺利的执行，造福人民及促进州内的繁荣。他指出，州政府对萨法乌洞自2019年出任州政府秘书以来，以卓越的表现、敬业的精神、审慎的作风及廉政态度履行职责，表达最崇高的敬意以及衷心的感谢。此外，萨法乌洞已接获委任为丹戎亚路生态发展私人有限公司董事主席。该公司是一家属于首席部长公署的政联公司，其任期自2026年6月1日起生效。沙巴人民联盟最高理事昨日一致的议决，即日起接纳民同党成为沙盟新成员党。沙盟主席的多哈基基强调，这项决定是要加强沙盟整体的实力以及备战全国大选的准备与能力。他在主持沙盟最高理事会会议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沙盟将向民同党转达这项决定。随着民同党的加入，沙盟共有6个成员党，其他5个政党包括沙巴民意党、沙巴团结党、沙巴人民希望党、自民党及爱沙巴党。达南市镇新桥下将新建一座价值200万令吉的内陆渔民专用码头，以增加河流渔民的收入，为该地区打造全新的旅游景点。沙巴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 Dato Jamal Vijafa 表示，该码头的最终设计由公共工程局、灌溉及排水局以及沙巴渔业合作社的工程师进行最后的敲定。他说，该项项目将成为沙巴专门针对内陆渔民的同类型设施。他视察码头选址时表示，希望能够让内陆渔民增加收入，他们将会把这个码头作为一个更井然有序的渔获登陆点。兼任 Malala 州议员的 Jamawi 表示，一旦码头落成，达南民众也将有机会每天获得新鲜的河鱼供应。为了支持内陆渔业的发展，政府已向八个内陆渔民分增了八艘配备引擎及捕鱼工具的完整船只。这项总值约12万令吉的援助金是通过渔业局拨出的。Dato Jamawi 指出，一旦目前正在进行的防洪工程全面完工，该项码头区域或还计划被打造成为新的旅游产品。他说，该地区将新建多个摊位，公众能够在达南新桥下享受傍晚的侠义时光及欣赏日落的美景。他强调，这项努力是政府增加旅游景点并为当地社区提供新设施的倡议之一。与此同时，他也表示，河流和沟渠的清理工作也已经加强，以减少该地区住宅区的商业场所的常年水患风险。沙巴大学在2026-2027年学年迎来了1088名预科新生，创下该校预科课程历史上最高纪录。
沙巴大学校长 Dato Kaisi Mansour 教授指出，招生人数创新高，充分反映了社会民众对沙大教育质量以学术路径的支持持续的信任。他强调，预科阶段是学生从中学适应到更具挑战性的大学生活的关键过渡期，学校将致力于培养在学术、人格及领导力上全面平衡的毕业生。此外，沙大科学与工业预料中心主任表示，此次招生体现了沙大致力于为不同背景学生提供包容性的高等教育机会。他说，在本届报到的新生中，有695人修读理科预科，99人修读农业科学预科，75人修读资讯工艺预科，以及27人修读社会科学预科。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州公共服务总监 Dato Zainuddin Ahmad 受委任出任新任政府秘书。沙巴人民联盟最高理事议制议决接纳民同党成为沙盟新成员党。政府将在达南兴建内陆渔民专用码头，以增加河流渔民的收入。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的成语是背水一战，它形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背水一战出自韩信的故事，他让士兵背靠河水不振，没有退路，只能拼死作战，结果反而激发了士气，取得胜利。赢背水一战提醒我们，有时候只有破釜沉舟才能赢得突破。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沙巴 VFM 你的亮伴，您每天就要好好的准时收听哦。大家好，我是100万黄一博，
3: 我人是人看人恶露的大喵小喵。
2: Hey, 我们是黄奕飞鱼
3: 喵喵组合。
0: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

停止霸凌从学校开始，只要你勇敢举报，你就能阻止霸凌。如果你看到或知道校园霸凌事件，请拨打03-888-49352或 WhatsApp 014-800-9325。让我们一起行动，杜绝霸凌，还孩子们一个安全的校园。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1: 是的，祝大家端午安康。很快呢，我们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咯。节目的开始为您送上了凤飞飞的敲敲门，还有于天的恋爱季节，以及凌霄的多少欢笑多少泪。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看看有谁在面子书上哈。首先看到呢，有彩蒂姐，有凯凯，还有 Choi Sang，还有 Edward Lim， 然后还有看到是这个金凤姐。是的，大家端午安康哦。 OZ 呀，早上好。然后还有看到是 Lo Hing Chong，还有西湖大哥 Helen Quay， 然后还有是杜哥、光耀大哥。是的，欢迎欢迎大家来听歌，还有汉文。是又要开始听旧曲了哈，希望大家听歌愉快咯。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TikTok 有没有打开金凤姐？有啊，但是他们说很像有问题，很像小声啦，然后又什么啦，我也不清楚今天的这个 TikTok 又有什么问题哈。每次都出现一点小问题。好，那在这个 Sabah VFM 的这个账号哦。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来听听黄小军的歌声《骊山痴情花》。

0: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1: 现在起丢掉坏情绪，快乐需要重新来定义。
2: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霸凌不是幽默，霸凌不是游戏，当我们装作没看到，我们就失去了同理心。让我们一起对霸凌说不。

0: 是的，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上午10:43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除了有黄小军的《骊山痴情花》，还有田明的《愁雨》，叶丽仪的《今宵何处去》，青山的《生命如花篮》，黄清源的《一封难回的信》，婷婷的这首《心爱的玛丽亚》，那就来到了这个差不多又要接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哈。那赶紧的，还是要再一次呢祝福大家，就是端午节安康哦！记得虽然说粽子是很好吃哈，但大家还是要注意哦，可能吃太多呢，真的是会胃可能会不舒服哈，因为这个是糯米做的嘛，所以大家要适可而不应该说适可而止，大家应该要量力而为，能够吃多少咱就吃多少。不然的话明天还能吃，后天还能吃，大后天也能吃，对吧？只不过说呢中秋节不是中秋节，端午节吃的话呢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但是呢其实现在来说呢跟以前相比就是会有不一样。以前的话真的是要到端午节啊中秋节啊你才能够有这些应景的这些东西吃，但是其实现在的话呢像粽子啊一年365天都能吃得到，因为它都有在卖，其实像月饼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大家就就是想吃的时候就吃一些，那节日的时候吃呢就是一吃的是一种情怀吧，就像听旧曲一样的这种感觉哈。好，那11:44为您送上邝玉玲的这首歌曲《香格里拉》。
1: Sub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2: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回来的心都换了眼都没眨过，
3: 抖抖亚兰FM 92.7。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1: 是的，时间来到上午11:48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世界杯最新的战报哈。 A 组赛事方面呢，墨西哥凭借一粒关键的进球呢，就以1-0呢就是小胜韩国，成功呢拿下了宝贵的三分。这场胜利呢让墨西哥在小组赛事呢取得2连胜，然后呢继续稳居A 组潜力，也进一步呢掌握了晋级的主动权。至于韩国则遇到本届世界杯首场失利啊，接下来必须全力争取后续赛事的积分。稍后呢还会有更多世界杯精彩的赛况，记得继续留守节目，一起关注2026世界杯最新动态。 Satujiwa Sajuda Sorokan 与 RTM 一起感受世界杯的热潮。那11:48，我们继续呢来听听这首歌曲咯，有的就是来自静婷的这首《梦里》。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上午11:52了，那也就表示说呢，我们有声茶馆呢，这个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呢又要告一个小段落咯。感谢大家的陪伴哈，那刚才的歌曲呢所以大家送上的有的就是静婷的这一首梦。接下来还有两首歌曲要为大家送上，一首是龙飘飘的萍水相逢的人，以及刘文正的恰似你的温柔。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你们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最重要的是今天是端午节，所以还是要再一次跟大家说声端午节安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的哈。好，那最后的两首歌曲就送给大家咯，那尹璇呢就准备下班去咯，我们就是下周再见了。明天本来就是我的班呢，其实，但是呢，因为有些事情要去处理，所以明天呢就会出现一位大家非常喜欢的人在这里值班哦。是谁呢？哎，请你继续，就是请你明天就继续留守在 Sabah VFM 的这个频道上了哈。好，那为你送上这两首歌曲，我们下周一见喽，拜拜。